0: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古典音乐时光。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放送的是罗伯特舒曼的幻想曲，而在室内乐当中，钢琴与大提琴的合作艺术是西方古典音乐创作和表演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当今仍然不断得到人们的了解和珍爱。而舒曼的幻想曲三首，作品编号73，便是众多室内乐文献的典范。其实最早的时候是由单簧管搭配钢琴，但后来由大提琴来演绎，使舒曼又重新赋予了这部作品深沉的浪漫。在这部作品中，我们透过旋律既可以感受到忧郁伤感的思乡的怀旧之情，也可以听到一种坚定不移斗志昂扬的声音。它拥有着如梦似幻的抒情情调，又不乏与命运抗争的斗志豪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同聆听和欣赏舒曼幻想曲三首，作品编号73。中文为您带来的是由杜普雷演绎大提琴的版本，让我们共同来欣赏。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与您共同分享美乐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调频 FM102.6。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同来欣赏古典音乐的同时，也在这里与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个接下来在八月我们古典音乐广播和哈尔滨音乐厅共同联办的一个公益活动。爱乐赴约，声乐良缘，音乐沙龙的交友活动正式启幕。那么这一次是由哈尔滨古典音乐频率与哈尔滨音乐厅共同主办，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协办的爱乐赴约声乐良缘高端的爱情音乐沙龙，将于8月15号在哈尔滨音乐厅浪漫启幕。这次活动格调高端，公益免费，而且重磅打造了专属爱情主题的沉浸式音乐沙龙，专业的音乐导师现场分享，同时情感心理咨询师将带您共同读懂旋律里的浪漫与温柔，告别传统相亲的尴尬拘谨，开启冰城全新文艺社交。我们现在面向全城招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期待良缘的22岁到40岁的优质单身男女。当然，如果条件特别优秀，或者说是自己觉得，哎，这一次呢，我非常非常想参与我们这次活动呢，那么年龄的限制呢，可以略微拓宽。以乐为媒，以声结缘，不负热爱，不负遇见，也让我们共同在8月15号的下午，共同相约哈尔滨音乐厅。报名现在可以添加中文的个人微信18646099180，18646099180，或者拨打我们频率的热线电话18604514802，18604514802，参与本次活动的报名。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前半段一起聆听的是舒曼的幻想曲三首，由钢琴与大提琴共同合作二重。那么这首作品编号是73，可以说是一套啊，里面有三首作品。但其实呢，舒曼呢也有很多的套曲，例如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是为中提琴专门创作的童话场景编号113。1851年，舒曼写下了唯一一首中提琴独奏的曲子，全曲共分为4个乐章，各以浪漫、活泼、西游和梦乡为主题。这部作品自问世之后便成为了中提琴的经典曲目，几乎每一位中提琴手都接触和演奏过这一部作品。而今天也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来欣赏这一部珍贵的中提琴曲，舒曼的钢琴与中提二重奏童话场景编号113。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音乐之城正在为您直播。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舒曼的室内乐作品，接下来为您放送江翼大调钢琴五重奏编号44。这部作品诞生于1842年，也是舒曼著名的室内乐之年，专门提献给挚爱的妻子克拉拉，并由克拉拉担任钢琴声部的完成首演。作为浪漫主义里程碑式的室内乐，它重新定义了钢琴与弦乐的对话关系。钢琴不再是单纯的伴奏，小提琴舒展吟唱，钢琴温润托底，声部如同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倾诉，双向的呼应，而乐曲也兼具着热烈奔放与细腻的温柔，时而澎湃热忱，时而静谧抒情。舒曼将内心两种人格融入到旋律当中，有激昂果敢的热忱，更有内敛温柔的沉思。我们也能够在交织的乐声中听见悸动、理解与共情，如同一场浪漫的相遇，在旋律对话中慢慢读懂彼此。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同聆听欣赏钢琴与弦乐的五重奏编号44。钢琴演奏部分由阿格里奇担任，我们一同来聆听和欣赏。

0: 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洛伊，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0: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1: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天气虽然阴雨绵绵，但内心的阳光无可替代。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说到全球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那么非奥运会莫属。奥运会的核心是通过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为建立和平更美好的世界来做出贡献。奥运会倡导尊重、友谊和卓越，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当然，它也为不同国家和民族提供对话的平台，增进相互了解，展示国家形象，更可以带动主办城市的经济、旅游以及基础设施的升级。对于古典音乐迷来说，那些和奥运会相关的古典音乐也一样让我们魂牵梦绕。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那些与奥运有关的古典旋律。

1981年，范吉利斯为电影《烈火战车》创作了同名主题曲。这部电影讲述了两位为1924年伦敦奥运追梦的运动员的故事。作为一部关于奥运会的电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的命运也最终突破了仅仅在大荧幕当中出现。1984年，这首歌成为了萨拉热窝冬季运动会的主题歌，一起来欣赏。

0: 至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0: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姐。作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体育盛会，同时也是各国用运动交流文化、切磋体育技能的大赛，奥运会给我们带来的激情和愉悦无与伦比。作为除了运动员之外的另外一个主角，音乐也是每一届盛会上人们瞩目的焦点。很多中外优秀的作曲家也都曾经为奥运会创作过音乐，像我们国家的作曲家谭盾、王和生啊，英国的安德鲁·韦伯、美国的约翰·威廉姆斯等等等等，他们都曾经为奥运会留下了不朽的音乐篇章。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颁奖仪式上的音乐，更是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组由四个部分组成的音乐，包括标志音乐、入场音乐、颁奖音乐和退场音乐。乐曲以我国传统民歌《茉莉花》曲调为主要元素，并且将湖北的曾侯乙编钟的原声和玉盘的声音融合在一起，演奏出了金玉其声、金声玉振的音乐效果。

浪漫旋律邂逅冰城盛夏，当美好爱意藏进悠扬乐章。这个八月由哈尔滨古典音乐频率、哈尔滨音乐厅主办，金国驻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协办的爱乐赴约生育良缘高端爱情音乐沙龙，将在8月15号的哈尔滨音乐厅来。

相约到哈尔滨音乐厅。如果你身边或者您也是这样的朋友啊，期待良缘，22岁到40岁的优质单身，欢迎你添加高杰的微信15045864197，添加我的微信15045864197，备注相亲来报名，或者是拨打我们频率的报名热线18604514802来参与报名。

自从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以来，音乐一直是奥运会开幕式的核心。谈起奥运会，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哪些相关的音乐吗？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首先映入到我们脑海当中的都是我们现在欣赏到的这一段旋律，奥林匹克号角与主题曲。这段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来自于著名的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他为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创作了这首奥林匹克号角与主题曲。这部作品自诞生以来，我们几乎在每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或者是运动员的颁奖仪式上

从国歌到奥运圣歌，一直以来，音乐都在每一届奥运会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当各国代表队入场时，我们的背景音乐选用的几乎都可以说是音乐史上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作品，而这也充分地证明了音乐和运动相得益彰、彼此成就的关系，同时也展现出奥运会开幕式的高格调、高品质。奥运会是属于全人类的一次盛会，这和音乐也是如出一辙。体育的盛宴当中，运动的激情完全可以和音乐融为一体。时间来到10:51，感谢您2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高杰，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践行光盘美德，以勤俭涵养本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第一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是德沃夏克为他的好友大提琴家哈努斯·维汉而作的。德沃夏克本来准备请维汉首演此曲，但维汉提出在中乐章加入一段大提琴的华彩段落，德沃夏克出人意料地表示坚决反对，两人的分歧最后导致维汉没有参加这部作品的首演。那么为什么维汉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呢？这要追溯到作曲家年轻的时候。德沃夏克年轻时曾爱上他的一位学生，并为他创作了歌唱套曲《柏树》，希望获得他的芳心，但是没有成功。当德沃夏克在美国创作这部大提琴协奏曲时，传来约瑟菲娜病重的消息。为了表达对他的深刻思念，德沃夏克将中乐章一个仅8小节的乐思扩充为60小节，其音乐便基于约瑟菲娜所喜爱的那首歌曲。

多瑙河之波圆舞曲是由伊凡诺维奇创作于1880年，是一首管弦乐曲。多瑙河之波圆舞曲的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明快，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乐曲包括序奏、五个小圆舞曲和一个尾声，整体风格华丽高雅，体现了作者对家乡的深情厚爱。这首乐曲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它象征着多瑙河的美丽与活力，反映了作曲家的创作动机和对家乡的热爱。

马上放送的这一部作品极具重量级，它就是《北海风光圆舞曲》。与其说《北海风光》是一部圆舞曲，不如将它比喻成一幅成功的管弦乐交响音画。虽然圆舞曲的节奏依然鲜明，但小约翰通过自己极富创意的旋律和精妙逼真的配器，为听众们描绘出了海景的波澜壮阔。他那色调冷峻的序奏显得宽广大气，在随后的若干小圆舞曲中，作曲家小约翰总是不失时机地在曼妙的舞蹈旋律中穿插波涛的声音，还用管弦乐队模拟出了风暴下可怖的惊涛骇浪，展现出高超的创作技法。

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是他在钢琴奏鸣曲创作上的成熟之作，展现了古典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这部作品不仅继承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传统，还融入了舒伯特独特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成为他钢琴奏鸣曲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是贝多芬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其第一乐章具有重要的音乐地位和独特的艺术特点。这一乐章采用奏鸣曲式，这种结构能够很好地展现音乐的发展、冲突与解决，使音乐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戏剧性。主题旋律充满力量感和活力，节奏明快紧凑，音符的组合简洁而富有表现力。旋律在不同的声部中交替出现，相互呼应，展现出音乐的层次感和丰富性。例如，在弦乐声部演奏主题旋律时，木管乐器或铜管乐器会以伴奏的形式与之呼应，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

0: 正午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吴承泽，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拉赫玛尼诺夫是一位出生于俄罗斯的作曲家、指挥家及钢琴演奏家，他的作品富有俄式色彩，充满激情，尤其是他的钢琴作品更是以难度见称。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创作开始于1899年，这年刚好是拉赫玛尼诺夫从英国回国之后。在英国期间，他被邀请演奏了自己的作品，并亲自指挥演奏了他的管弦乐幻想曲《悬崖》。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作曲家开始构思并创作第二钢琴协奏曲，并在1899年到1901年这三年时间里完成了这部鸿篇巨著。

远走高飞，快速波尔卡。我们仔细聆听，他会发现他开始部分渐强的五个音与与谁共舞快速波尔卡的开头几乎一模一样。纵览爱德华笔下的快速波尔卡，开头雷同的还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两首，可见是他常用的作曲套路。在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奏下，芭蕾舞演员们跳着轻盈的舞蹈，讲述一只美丽的蝴蝶与一对舞者的故事。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点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卢梦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先来和大家进行分享的是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古典音乐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格拉祖诺夫的部分代表作。格拉祖诺夫是俄罗斯重要的作曲家、指挥家和教育家，他也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了大量的声乐和钢琴作品以及交响乐，乐曲编号达到了100多号，这在近现代的作曲家当中可以说是十分少见的。而且格拉祖诺夫的一生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不仅担任过指挥和教授，晚年的时候呢，还曾经任职列宁格勒音乐学院院长，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他在从事教学工作的30多年的期间内，教学严谨，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学生，像肖斯塔科维奇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感受格拉祖诺夫的音乐作品。首先听到的是他的《斯坚卡拉辛》。

一首雄壮的乐曲来自于格拉祖诺夫创作的交响诗《斯坚卡拉辛》。格拉祖诺夫的才华在当时引起了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极大的关注，并且不断地给予他指导和帮助。除此之外，格拉祖诺夫还得到了俄罗斯复调大师塔涅耶夫的指导，从而提高了对位法的写作技巧。这一时期，他的音乐创作全面步入了成熟阶段。1891年起，一直热心于支持俄罗斯音乐事业的贝里亚耶夫家里开始举行星期五晚会，每周呢都会演奏俄罗斯室内乐的新作。格拉祖诺夫创作的大部分的弦乐四重奏、钢琴小品、浪漫曲等都曾经在星期五晚会上演奏过，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

格拉索诺夫的音乐深受俄罗斯民族乐派和德奥浪漫派的影响，旋律极为优美，同时他也继承了他的老师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东方色彩，富有幻想意境。接下来要聆听到的是格拉索诺夫举世闻名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1904年写成，体现给了小提琴家奥尔。奥尔在1905年圣彼得堡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作品是一部两个乐章的小提琴协奏曲，非常华丽辉煌，又具有俄罗斯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曲静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8: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7: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贝多芬是世界上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古典音乐作曲家之一，他的音乐已经在世界各地演奏了两个多世纪。即使你从来没有去过音乐厅，但如果你看过电影，你就有可能听到过贝多芬的音乐。而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寻找一下在电影当中贝多芬的旋律。

贝多芬的第八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慢板，温馨又虔诚。这部作品呢，被引用在电影《不朽的爱人》当中。这部关于贝多芬生平的电影也收录了作曲家非常多的著名的作品。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大宫三重奏》，这首作品呢也被引用在电影《他比烟花更寂寞》当中。这部电影是根据最具传奇色彩的英国天才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如烟花一般绚烂和寂寞的短暂人生所改编的。片中女主角 Jackie 和钢琴家 Danny 结婚，两个人金童玉女，珠联璧合，同时呢她也跟随着丈夫四处开音乐会共同演奏，而这首《大宫三重奏》就是她和丈夫在排练时候演绎的一首作品。

根据互联网的数据显示，贝多芬的音乐在电影、电视和纪录片当中拥有超过1200多个片段，他的奏鸣曲、协奏曲以及交响曲都是完美的背景音乐。相比其他的古典时期的音乐家的作品，贝多芬的音乐好像更加能够表现人物内心丰富的情感。而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贝多芬的第二大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片段，它出现在电影《遇见波利》当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在电影当中一些经典的贝多芬的音乐作品。贝多芬的作品一直以恢宏大气、振奋人心而著称。在励志电影《国王的演讲》当中，患有口吃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伯蒂，最终在语言治疗师罗格的治疗下克服了心理障碍，在战前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伯蒂最终成功并且近乎完美地完成了这次战前演讲，在众人和亲友的祝贺声当中，伯蒂也伴随着贝多芬的这首第五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走上露天阳台，向民众挥手致意，给予大家抗敌的勇气。

我们认识了解贝多芬，大多都是从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开始的。乐曲开头那三短一长的节奏动机，也仿佛是在叩响命运之门。这部交响曲呢，被引用在多部电影当中。壮丽宏伟的乐曲也不仅反映了贝多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也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当然，在1940年迪士尼公司拍摄的一部音乐动画片当中，这首交响曲也被引用在影片的最开始。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高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对，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走进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抛开琐碎的思绪，让纯粹的古典旋律流淌耳畔，用大师的传世乐章温柔装点悠然的午后。今天的音乐旅程呢，我们从辉煌庄重的古典华章开启，首先聆听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这也是世人熟知的皇帝协奏曲，是贝多芬钢琴协奏曲作品当中格局最宏大、气场最磅礴的巅峰之作。整首乐曲华丽厚重，气势凛然，开篇雄浑的钢琴独奏铿锵有力，与管弦乐团恢宏交织，既有帝王般的端庄威仪，又藏着温柔细腻的抒情质感，激昂的旋律层层铺展，舒展的乐章跌宕从容，雄浑当中饱含温柔，壮阔里藏有深情，大气舒展，治愈人心。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霍玉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聆听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圆舞曲，这是芭蕾音乐当中最唯美经典的圆舞曲篇章。三拍子的优雅律动，轻盈舒展，旋律华美灵动，温柔缱绻，流畅的音符翩翩起舞，华丽的管弦编排浪漫治愈，满是童话般的温柔与梦幻。优雅悠扬的曲调适配初夏温柔的天光，勾勒出独属于古典芭蕾音乐当中的极致温柔。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顾晨俊泽，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2: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3: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2: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3: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频率，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黄昏时分，我们继续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的精彩人生。第一首曲子 Whispering， 如果真的有一家咖啡馆一直循环这首歌，我希望哈、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去那里坐上一整天，最好不要接到任何一通电话。给各位拼一下吧， WHISPERING， Whispering。

其实刚刚就想播这首，但是 Skating in the Central Park， 在中央公园上滑冰，曲子很浪漫啊，会让我想起《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面中央公园结冰的湖和不知所踪的鸭子，对，就是滑冰。这首曲子呢是 Modern Jazz Quartet 为1959年的电影《罪魁伏法记》当中创作的配乐里最出名的一首。电影里的段落呢就是在公园里滑冰哈，原版的钢琴呢是 Bell Evanston 的轻柔，然后呢湖水般的转身，慢慢的走进春天的方阵。

0: 月滴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帕特梅斯尼哈，曾经呢是蝉联数次 Downbeat 爵士音乐杂志最佳吉他手及格莱美奖的一个得主，唱片的销售量达到高达10万张以上啊！至今为止，他的音乐呢到处充满着人性高贵的特质，温馨而感人，绝非一般的机械性毫无生机的音乐可以比拟。当然啊，其背后的努力呢也让人感到十分的敬佩。这首 Don't Know Why， 简单的音乐听起来还是蛮舒服的啊，不知为何，请欣赏。

首曲子 The Shadow of Your Smell。 其实正确的聆听这首曲子的方法是和你的另一半一人一边耳机啊，然后呢感受隐隐约约传来的另一边的旋律，会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这是这首曲子的奇妙之处哈。建议戴上耳机聆听，就像两位大师坐在你身边，共同的为你演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0: 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张汉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9: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10: FM102.6
9: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0: FM102.6
9: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18: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文浩。我们继续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今天听到朋友说了一句话哈，感觉稍有哲理。他说洗澡的时候放歌呢是因为喜欢，厕所带手机是因为无聊哈，睡觉要侧面是因为舒服，而坐车靠窗是因为要欣赏沿途的风景，耳机不离身呢则是因为喜欢听歌，天黑才出门是因为喜欢晚上。你认为我孤独，其实呢我是想过得更惬意。北京时间六点多了哈，这个夜晚心灵要回归大自然，抬头望望月亮，看看星星，周围或许很安静，或许很嘈杂，但是也许或许美好一天的开始就在这一刻。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首曲子中文名字叫做下雨哈 Rain。 其实昨天呢我有在下楼梯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哈，真的是太绝了。出门时傍晚啊，天空是暗蓝的，楼道里呢灯光是忽明忽暗，也不知道这个灯为什么没有人修，真的是宁静的异常啊。推开门呢也是歌曲的高潮，抬头一看夜空降临零星点点，那一刻觉得空间在时间的夹缝里被压缩了。

献给齐拉雅的歌，由巴西钢琴家科尼奥·福克演奏。Real Music 旗下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Relaxing Melodies of Nature》。科尼奥·福克从小受音乐的熏陶，学习钢琴，并且创作曲目。音乐风格呢，主要是自然和冥想类的独奏。清新惬意的自然钢琴小品，加上 Real Music 的冠名，柔美的琴音能够把人和自然融合在一起，让我们身心放松。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灯初上，暮色温柔，结束整日奔波，卸下一身疲惫，珍惜家人朋友的陪伴，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一彤，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

0: 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

0: 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贝多芬一共创作了32首钢琴奏鸣曲，其中以《月光》《热情》和《悲怆》最为著名，且尤以《月光》最受世人喜爱。《月光》的标题据说出自德国音乐批评家莱斯塔布，他说这首曲子的第一乐章犹如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闪耀的湖面上荡漾小舟。但俄国著名作曲家、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说，这一曲子一点也不像月光，而完全是悲剧性的。我们一起来听贝多芬声 C 小调第14号奏鸣曲《月光》第一乐章柔版。

李斯特一共写了三首爱之梦，采用的是夜曲题材，我们通常听到的是其中的第三首优雅的快板。他根据德国诗人弗莱里拉德的诗作《尽你所能去爱》谱曲。乐曲以柔美的旋律开头，至中段情绪不断上涨，并逐渐推向高潮，体现了对爱的渴望。后部又回到开头时柔美的旋律。乐曲最动人的就是这一头一尾的柔美旋律，情意绵绵，如梦境一般，有一种诗意的美。

舒曼的童话场景，也有叫童话故事的，完成于1851年，是为钢琴和中提琴而作。其中的第一首《宁静舒缓》，就如同在讲述舒曼和克拉拉的爱情童话。

巴赫的西西里舞曲是为长笛写的，因此也更加悠扬，它表现了一种纯净和圣洁的感情。而且与弗雷和帕拉蒂斯的西西里舞曲相比，这首乐曲最具舞蹈感，因此也最符合舞曲的本意。一起欣赏巴赫的西西里舞曲。

圣母颂写的人不少，其中有两首写得最为动人，一首是舒伯特的，另一首是古诺的。古诺的圣母颂饱含圣洁高雅的气氛，它原来是声乐曲，以天主教的圣母祷词为歌词，以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首 C 大调前奏曲做伴奏。巴赫的 C 大调前奏曲写得精美绝伦，宁静纯洁，并满怀美好的期盼，以这样一首乐曲做圣母颂的伴奏可谓恰如其分，而古诺也将词与曲结合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

法国作曲家奥森巴赫的船歌选择霍夫曼的故事，他描写了男女主人公泛舟于威尼斯河上的情景。据说这首乐曲的旋律是这样来的，有一天下午太阳将近西下，奥森巴赫乘着小船悠闲地在河中荡漾，突然他脑海里就浮现出了这首荡漾的旋律，于是就记录了下来。一起欣赏奥森巴赫的船歌。

1884年，德彪西赴意大利游学，期间游历了北部的贝加莫地区。旅行归来，被法国象征派诗人威尔伦的月光激起灵感，于是就写了《贝加莫组曲》，其中的第三首是《明月之光》，表达了对贝加莫月色的深刻印象。整首乐曲十分宁静，让人仿佛身处于晴朗的深夜时分。现在，这首乐曲常常作为单独的曲目演奏。一起欣赏德彪西的《贝加莫组曲》第三首《明月之光》。

博凯里尼是意大利作曲家和大提琴家，他从五岁就跟着父亲学习大提琴，十三岁左右便和父亲一道为维也纳剧院管弦乐团工作。他的 E 大调弦乐五重奏中的小步舞曲十分优美，甚至比他的回旋曲更加著名。我们一起来欣赏。

舒曼的 A 大调浪漫曲原来是为双簧管和钢琴而作的，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小提琴改编版。小提琴的演奏深情细腻，真实地再现了作曲家多愁善感的情绪，而这种浪漫正是舒曼式的。一起欣赏舒曼的 A 大调浪漫曲。

磁钢狂想曲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作品，他发挥了印象派的风格，以匈牙利民俗音乐为素材，吸取了匈牙利民俗舞曲的风格。曲中有许多小提琴高难度技巧的演奏，成为一首很热闹的独奏曲，在结构及演奏技巧的变化上造成了非常优异的效果。这首曲子由含有忧郁的花奏风格的徐缓拉散乐段以及次第激烈快速的弗里斯卡乐段两部分构成。

时间23: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加演曲目中，拉德斯基进行曲总是接着蓝色多瑙河出场，并作为压轴。拉德斯基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陆军元帅，曾多次指挥奥地利军队作战，也包括殖民侵略战争，并获得了巨大功勋。这首曲子就是为了赞扬拉德斯基在意大利的胜利而作，有炫耀哈布斯堡王朝武力和拉德斯基威风的意思。一起来欣赏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斯基进行曲。

夜曲这一题材主要用于表现深夜的宁静和清幽，旋律通常如梦境般柔美。肖邦一共谱写了21首夜曲，降 B 小调夜曲是其中的第一首。这首曲子之所以迷人，就在于其中第一段的旋律。这段旋律不仅十分自由，而且有着朦胧、柔和以及甜蜜的感觉。一起欣赏肖邦的夜曲第一首，降 B 小调夜曲。

季弦上的咏叹调是巴赫D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中第二乐章的主题，因主奏小提琴必须在季弦上演奏而得名。也有传说，在宫廷舞会上，巴赫的大提琴被人动了手脚，除了季弦之外，所有的弦都被弄断了，而巴赫就用这仅剩的季弦便演奏了这首曲子。乐曲的旋律极其优美，充满诗意，当今许多影视作品都将这首乐曲作为插曲或者是背景音乐。一起欣赏巴赫的季弦上的咏叹调。

摇篮曲，顾名思义就是母亲催孩子入睡的歌曲，通常结构短小，旋律轻柔，却伴有摇篮摆动的节奏。勃拉姆斯的摇篮曲柔和宁静安详，与戈达尔的约瑟兰的摇篮曲相比，更具有躺在摇篮中的感觉。

1886年，51岁却童心未泯的圣桑，在奥地利小城戈尔蒂为好友所举办的狂欢节音乐会奉上了动物狂欢节套曲，一共14首，天鹅是其中的第13首。乐曲为优雅的行板，用钢琴描写安静的湖面，以大提琴表现高贵的天鹅。它缓缓地划过水面，并留下一条旖旎的痕迹。乐曲美得几乎让空气凝固，让人窒息。

罗恩格林是瓦格纳创作的一部三幕歌剧，故事内容取自莱茵河畔的民间传说。罗恩格林共有三首前奏曲，经常演出的是第一幕和第三幕前奏曲。其中第一幕的前奏曲十分庄严，有着黎明般的景象。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第三幕前奏曲则比较短，但是欢乐辉煌。

弗雷有一首著名的西西里舞曲，与他相比，帕拉蒂斯的西西里舞曲明显更注重情感的抒发，徐缓的小提琴走出了一丝惆怅和悲伤。这首曲子又叫西西里晚唱，似乎更能表达他的情绪。一起欣赏帕拉蒂斯的西西里舞曲。

肖邦写了21首夜曲，其中第二首降 E 大调夜曲最为明朗，也最受人们喜爱。音乐开始就给人们宁静的气氛，右手奏出如歌的柔美主题《如是者三回》，期间装饰音的加入使乐曲变得十分迷人。乐曲的后部引出华彩乐段，并有激情闪现，最后归于宁静。

如同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一样，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原本也并不是一首单独的乐曲，而是其D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第二乐章的主题。这首曲子的旋律源自于俄罗斯民歌，其中饱含苦涩和艰辛，但却又婉转而优美。据说托尔斯泰在听到这一旋律时，就曾因其接触到苦难人民的灵魂深处而感动得流下热泪。一起来听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

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他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且广为世人喜爱。全曲由三个乐章构成，乐章间不中断的连续演奏体现了门德尔松的创意，也向浪漫主义时期的单乐章协奏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中第三乐章，也就是中乐章的主题，生气勃勃，节奏活泼轻快，小提琴的华丽技巧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都使人心情振奋。

格拉纳多斯是西班牙作曲家，也被称为西班牙的肖邦。安达卢西亚在西班牙最南部，这里有西班牙著名的太阳海岸，有着地中海的炽烈风情，同时又具有文化多样性，呈现出西班牙花园的迷情。安达卢西亚就是对这种独特地理文化的真实写照。一起欣赏格拉纳多斯的《安达卢西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很带感的华尔兹，来自普罗科菲耶夫的 Opus 78A， 像一个欢跳于春天林间的小精灵，爬上爬下，东瞧西看，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地面刚露头的小草，南方吹来的清甜空气，探索着大自然的每一个瞬间。

这是一首非常入耳的音乐，有肖邦的感觉，也能感受到古典时期的工整，尤其是前两句。情绪已不由自主地涌起，可却还是欲说还休。风轻轻吹，在这融融夜色中，风轻轻吹，在这漫漫长夜里。来自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

飘荡在云里，来自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仿佛坐在热气球上慢慢上升，很舒服，很奇妙的音乐感受。

乐曲为单三部曲 ，A 段为 F 大调 ，B 段为E大调，四分之三拍，行板速度。整个乐曲在宁静的氛围中，充满了思念和感伤。

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杰出的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但他在自己一生中并未享有盛名，并且在死后50年中就已被世人遗忘。但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他的名气却在不断的增长。伟大的巴赫，永恒的经典，巴赫12平均律第一 in C major。

大提琴曲是由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于1846年创作。奥芬巴赫本人也是非常出色的大提琴演奏家，这曲子就是为他自己的巡回演出专门创作的。在杰奎琳之泪创作百年之后，真的有一位叫杰奎琳的大提琴手倾情演奏，而且是如此的打动人心，是至今有录音以来公认的最佳版本。

舒伯特大提琴钢琴奏鸣曲，每一个灵魂都可以很可爱，都可以被音乐唤醒，都可以为音乐而聚拢，生命的天空如此明亮。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舒伯特与古诺的圣母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慈悲的爱以及对这种爱的赞美，而莫扎特的圣母颂更像是一位孩童或少年对这种神圣的爱的内心体验，更显得天真。我们一起来欣赏莫扎特的

达杰夫斯卡是波兰的女钢琴家、作曲家，她的《少女的祈祷》家喻户晓。巴达杰夫斯卡写这首乐曲时年仅18岁，不幸的是24岁那年她因肺炎离开人世。所幸这首优美的小品让世界永远记住了这位纯洁少女的名字。一起欣赏巴达杰夫斯卡的《少女的祈祷》。

春之声圆舞曲是奥地利著名圆舞曲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不朽名作。作曲家作这首曲子时已经年近六旬，但乐曲旋律仍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乐曲最初是钢琴曲，后经填词成为声乐圆舞曲，并由花腔女高音演唱。直到现在，它仍然是许多花腔女高音十分喜爱的曲目，同时也由于乐曲的歌唱性旋律较少用于伴舞。今天推荐的是管弦乐版，可以说将其青春的气息与律动展露无遗。一起来听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

水的嬉戏是拉威尔学生时代的作品，也是众多以水为主题的乐曲中十分出彩的一首。乐曲的第一主题似清澈透明的溪流，十分欢快，第二主题带有五声音调性质，非常优美。接着音乐连续出现清脆的水滴的效果，晶莹剔透，之后先是溪水欢畅地向前流淌，继而又像汇成一股瀑布般从高处落下，水花飞溅。乐曲结尾再现开始的主题，涓涓细流汇到一起，缓缓地流向远方。一起欣赏拉威尔的《水的嬉戏》。

柴可夫斯基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充满着朝气和生命力，有一种近乎荒野般的韧性。可以说这首乐曲真实再现了斯拉夫民族明快而奔放的性格。

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是意大利写实主义歌剧的最初代表作，而该剧现在最为人们所喜爱的就是其中的间奏曲。这首间奏曲情感真挚细腻，开头部分由小提琴轻轻引出，主要部分由小提琴在竖琴和管风琴的伴奏下奏出，整首曲子为持续的行板，表达了宁静的气氛，颇有升华感，但同时旋律又极其甜美，有着淡淡的乡间气息和叙事情怀。一起欣赏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

西班牙实在是个神秘的地方，它的文化总是那么与众不同，而这些在萨拉萨蒂的音乐中再次得到体现。安达卢西亚浪漫曲是萨拉萨蒂八首西班牙舞曲中的第三首，它采用的是具有西班牙舞曲特点的节奏，并且贯穿始终。独奏小提琴在最低的G弦上吟唱出最真挚深沉又显得略带哀伤的民间旋律主题，而另一支民间主题又以明快流畅的旋律把我们带进兴奋欢快的气氛当中。一起欣赏萨拉萨蒂的安达。

亨德尔的《不论你走到哪里》表达了基督徒特有的谦卑与驯服的内心世界，双簧管的演奏十分温暖，给人以宁静和安详的气氛。

野蜂飞舞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四幕歌剧萨尔丹沙皇的故事里的一段幕间曲，这段乐曲只有短短一分半钟，但却生动地描绘了野蜂飞舞时的真实景象。他们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远忽近，呼啸而来，急速而去。这首乐曲有钢琴版也有长笛版，但这些多少都是用来炫技的，最逼真的则属管弦乐队的演奏。一群提琴对一群野蜂的模仿，其惟妙惟肖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随风而起，浪迹平踪。加拿大法籍作曲家杰西·库克也是首屈一指的弗拉门戈吉他大师，由他所作的这曲大提琴曲《哀伤的歌》，不同于大多数热情奔放的弗拉门戈吉他，优美深邃，温柔低回，仿佛诉说着每次见面的欣喜，却又逃不掉离别时的淡淡忧伤。你是那么放纵不羁，热爱自由，我又如何能牵住你远行的心？

优秀的音乐作品绝不是快餐，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出更丰富的情感。辛德勒名单主题曲，静静地合上眼睛，顺着那隐忍的琴声，让我们一同为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灵魂祈福。

To Life， 魔鬼小提琴家拉卡托斯极具戏剧感的有趣的灵魂，让听者的心仿佛要跟着一起飞扬，一起舞动。

舍赫拉查达之卡兰德王子的故事。舍赫拉查达交响组曲又称天方夜谭，是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代表作品之一，取材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加演曲目中，拉德斯基进行曲总是接着蓝色多瑙河出场，并作为压轴。拉德斯基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陆军元帅，曾多次指挥奥地利军队作战，也包括殖民侵略战争，并获得了巨大功勋。这首曲子就是为了赞扬拉德斯基在意大利的胜利而作，有炫耀哈布斯堡王朝武力和拉德斯基威风的意思。一起来欣赏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斯基进行曲。

夜曲这一题材主要用于表现深夜的宁静和清幽，旋律通常如梦境般柔美。肖邦一共谱写了21首夜曲，降 B 小调夜曲是其中的第一首。这首曲子之所以迷人，就在于其中第一段的旋律。这段旋律不仅十分自由，而且有着朦胧、柔和以及甜蜜的感觉。一起欣赏肖邦的夜曲第一首，降 B 小调夜曲。

季弦上的咏叹调是巴赫D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中第二乐章的主题，因主奏小提琴必须在季弦上演奏而得名。也有传说，在宫廷舞会上，巴赫的大提琴被人动了手脚，除了季弦之外，所有的弦都被弄断了，而巴赫就用这仅剩的季弦便演奏了这首曲子。乐曲的旋律极其优美，充满诗意，当今许多影视作品都将这首乐曲作为插曲或者是背景音乐。一起欣赏巴赫的季弦上

摇篮曲，顾名思义就是母亲催孩子入睡的歌曲，通常结构短小，旋律轻柔，且伴有摇篮摆动的节奏。勃拉姆斯的摇篮曲柔和宁静安详，与戈达尔的约瑟兰的摇篮曲相比，更具有藏在摇篮中的感觉。

1886年，51岁却童心未泯的圣桑，在奥地利小城格尔蒂为好友所举办的狂欢节音乐会奉上了动物狂欢节套曲，一共14首，天鹅是其中的第13首。乐曲为优雅的行板，用钢琴描写安静的湖面，以大提琴表现高贵的天鹅。它缓缓地划过水面，并留下一条旖旎的痕迹。乐曲美得几乎让空气凝固，让人窒息。

罗恩格林是瓦格纳创作的一部三幕歌剧，故事内容取自莱茵河畔的民间传说。罗恩格林共有三首前奏曲，经常演出的是第一幕和第三幕前奏曲，其中第一幕的前奏曲十分庄严，有着黎明般的景象。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第三幕前奏曲则比较短，但是欢乐辉煌。

弗雷有一首著名的西西里舞曲，与他相比，帕拉蒂斯的西西里舞曲明显更注重情感的抒发，徐缓的小提琴奏出了一丝惆怅和悲伤。这首曲子又叫西西里晚唱，似乎更能表达他的情绪。一起欣赏帕拉蒂斯的西西里舞曲。

肖邦写了21首夜曲，其中第二首降 E 大调夜曲最为明朗，也最受人们喜爱。音乐开始就给人们宁静的气氛，右手奏出如歌的柔美主题《如是者三回》，期间装饰音的加入使乐曲变得十分迷人。乐曲的后部引出华彩乐段，并有激情闪现，最后归于宁静。

如同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一样，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原本也并不是一首单独的乐曲，而是其D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第二乐章的主题。这首曲子的旋律源自于俄罗斯民歌，其中饱含苦涩和艰辛，但却又婉转而优美。据说托尔斯泰在听到这一旋律时，就曾因其接触到苦难人民的灵魂深处而感动地流下热泪。一起来听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

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他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且广为世人喜爱。全曲由三个乐章构成，乐章间不中断的连续演奏体现了门德尔松的创意，也向浪漫主义时期的单乐章协奏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中第三乐章，也就是中乐章的主题，生气勃勃，节奏活泼轻快，小提琴的华丽技巧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都使人心情振奋。

格拉纳多斯是西班牙作曲家，也被称为西班牙的肖邦。安达卢西亚在西班牙最南部，这里有西班牙著名的太阳海岸，有着地中海的炽烈风情，同时又具有文化多样性，呈现出西班牙花园的迷情。安达卢西亚就是对这种独特地理文化的真实写照。一起欣赏格拉纳多斯的《安达卢西亚》。

舒伯特与古诺的圣母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慈悲的爱以及对这种爱的赞美，而莫扎特的圣母颂更像是一位孩童或少年对这种神圣的爱的内心体验，更显得天真。我们一起来欣赏莫扎特的

达杰夫斯卡是波兰的女钢琴家、作曲家，她的《少女的祈祷》家喻户晓。巴达杰夫斯卡写这首乐曲时年仅18岁，不幸的是24岁那年她因肺炎离开人世。所幸这首优美的小品让世界永远记住了这位纯洁少女的名字。一起欣赏巴达杰夫斯卡的《少女的祈祷》。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加演曲目中，拉德斯基进行曲总是接着蓝色多瑙河出场，并作为压轴。拉德斯基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陆军元帅，曾多次指挥奥地利军队作战，也包括殖民侵略战争，并获得了巨大功勋。这首曲子就是为了赞扬拉德斯基在意大利的胜利而作，有炫耀哈布斯堡王朝武力和拉德斯基威风的意思。一起来欣赏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斯基进行曲。

夜曲这一题材主要用于表现深夜的宁静和清幽，旋律通常如梦境般柔美。肖邦一共谱写了21首夜曲，降 B 小调夜曲是其中的第一首。这首曲子之所以迷人，就在于其中第一段的旋律。这段旋律不仅十分自由，而且有着朦胧、柔和以及甜蜜的感觉。一起欣赏肖邦的夜曲第一首，降 B 小调夜曲。

G 弦上的咏叹调是巴赫 D 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中第二乐章的主题，因主奏小提琴必须在 G 弦上演奏而得名。也有传说，在宫廷舞会上，巴赫的大提琴被人动了手脚，除了 G 弦之外，所有的弦都被弄断了，而巴赫就用这仅剩的 G 弦便演奏了这首曲子。乐曲的旋律极其优美，充满诗意，当今许多影视作品都将这首乐曲作为插曲或者是背景音乐。一起欣赏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

摇篮曲，顾名思义就是母亲催孩子入睡的歌曲，通常结构短小，旋律轻柔，且伴有摇篮摆动的节奏。勃拉姆斯的摇篮曲柔和宁静安详，与戈达尔的约瑟兰的摇篮曲相比，更具有躺在摇篮中的感觉。

1886年，51岁却童心未泯的圣桑，在奥地利小城格尔蒂为好友所举办的狂欢节音乐会奉上了动物狂欢节套曲，一共14首，天鹅是其中的第13首。乐曲为优雅的行板，用钢琴描写安静的湖面，以大提琴表现高贵的天鹅。它缓缓地划过水面，并留下一条旖旎的痕迹。乐曲美得几乎让空气凝固，让人窒息。

罗恩格林是瓦格纳创作的一部三幕歌剧，故事内容取自莱茵河畔的民间传说。罗恩格林共有三首前奏曲，经常演出的是第一幕和第三幕前奏曲。其中第一幕的前奏曲十分庄严，有着黎明般的景象。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第三幕前奏曲则比较短，但是欢乐辉煌。

弗雷有一首著名的西西里舞曲，与他相比，帕拉蒂斯的西西里舞曲明显更注重情感的抒发，徐缓的小提琴走出了一丝惆怅和悲伤。这首曲子又叫西西里晚唱，似乎更能表达他的情绪。一起欣赏帕拉蒂斯的西西里舞曲。

肖邦写了21首夜曲，其中第二首降 E 大调夜曲最为明朗，也最受人们喜爱。音乐开始就给人们宁静的气氛，右手奏出如歌的柔美主题《如是者三回》，期间装饰音的加入使乐曲变得十分迷人。乐曲的后部引出华彩乐段，并有激情闪现，最后归于宁静。

如同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一样，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原本也并不是一首单独的乐曲，而是其D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第二乐章的主题。这首曲子的旋律源自于俄罗斯民歌，其中饱含苦涩和艰辛，但却又婉转而优美。据说托尔斯泰在听到这一旋律时，就曾因其接触到苦难人民的灵魂深处而感动得流下热泪。一起来听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

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他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且广为世人喜爱。全曲由三个乐章构成，乐章间不中断的连续演奏体现了门德尔松的创意，也向浪漫主义时期的单乐章协奏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中第三乐章，也就是中乐章的主题，生气勃勃，节奏活泼轻快，小提琴的华丽技巧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都使人心情振奋。

格拉纳多斯是西班牙作曲家，也被称为西班牙的肖邦。安达卢西亚在西班牙最南部，这里有西班牙著名的太阳海岸，有着地中海的炽烈风情，同时又具有文化多样性，呈现出西班牙花园的迷情。安达卢西亚就是对这种独特地理文化的真实写照。一起欣赏格拉纳多斯的《安达卢西亚》。

而莫扎特的圣母颂更像是一位孩童或少年对这种神圣的爱的内心体验，更显得天真。我们一起来欣赏莫扎特的

达杰夫斯卡是波兰的女钢琴家、作曲家，她的《少女的祈祷》家喻户晓。巴达杰夫斯卡写这首乐曲时年仅18岁，不幸的是24岁那年她因肺炎离开人世。所幸这首优美的小品让世界永远记住了这位纯洁少女的名字。一起欣赏巴达杰夫斯卡的《少女的祈祷》。

0: 小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崭新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随行礼运全程，让我们陪伴每一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李子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正在为您直播。那么这一天呢，中文在这里与您分享这曲 Know You By Heart 的同时，一起与您共同分享一场1026的古典音乐的相亲交友活动。那么爱乐赴约，声乐良缘，音乐沙龙的交友，令大家在美好的夏季共同开启槟城的新文艺社交。当浪漫旋律邂逅槟城盛夏，当美好爱意藏进悠扬乐章。这一次古典音乐频率 FM102.6 和哈尔滨音乐厅共同主办，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协办的爱乐赴约声乐良缘高端爱情音乐沙龙，将于8月15号在哈尔滨音乐厅浪漫启幕。我们的签到时间是下午的1点45分，活动是下午2点至4点。这一次活动格调高雅，并且公益免费，重磅的打造出专属爱情主题的沉浸式的一场音乐欣赏沙龙，同时也有专业的情感心理咨询师带你共同读懂旋律中的浪漫与温柔。本次活动告别了传统相亲的尴尬拘谨，开启了一场新的文艺社交，而且面向全程招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期待良缘的22岁到40岁的优质单身男女。当然了，如果说您的条件足够优秀的话，我们也可以放宽一下我们的年龄啊，这样的一个硬杠，那么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充分享受音乐的同时，也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个他。以乐为媒，以声结缘，不负热爱，不负遇见，也让我们共同在8月15号相约哈尔滨音乐厅。这次活动呢，可以添加中文的个人微信18646099180 18646099180，我来帮助您来完成活动的报名。那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频率热线1860451480218604514802，共同参与本次的报名。那么也期待着大家听了这么久节目了，也可以在现场认识一下我们 FM102.6 古典乐频率的主持人。这次呢，将由高杰和文浩现场带来主持。那么同时呢，中文也将担任现场的音乐导师，为大家分享音乐当中的那些爱情密码。还有呢，我们的情感心理咨询师钟汉也将全程为大家进行一个情感的讲解啊，如何更好的与人进行一个建立和相处，并且呢，也与大家共同来分享，如果说在爱情当中遇到了一些分歧，我们应该怎么解决，或是长远的经营一段情感，又应该怎样的去处理啊。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呢，在这一场当中，我们既能够听到音乐，也能够学到一些生活当中这些相处的小窍门、小秘诀，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在本场活动当中能够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与您共同走进一场美妙的音乐盛宴。那在这之前呢，中文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接下来本周当中还有哪些精彩的音乐会在等着大家。

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弦音序梦，哈尔滨交响乐团室内乐音乐会是今天的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将有德彪西和舒伯特的经典弦乐四重奏为您奉献。2023年7月27日由哈尔滨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哈尔滨音乐日的决定，每一年的8月6日都作为哈尔滨音乐日，而在这一天，我市都将推出各类演出比赛，开放大剧院、音乐厅、音乐博物馆等场馆免费提供参观的惠民举措。那么在今年的这一天，打造出独具艺术符号的城市主题日，周四的下午15点，哈尔滨音乐厅开启文化惠民福利，线上零元观演免费预约。本期的公益主讲人是哈尔滨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副教授刘乔，将带您感受滨城独有的文艺浪漫，让音乐治愈一整个盛夏。在哈尔滨音乐日这个特别日子里，哈尔滨交响乐团的音客室内乐团也将绽放精湛的技艺，编织夏日浪漫，在周四的19点带来一场室内乐音乐会，也为大家驱散所有疲惫与燥热。锦瑟冰城中外名曲爱思义室内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将于本周四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这一场融汇中外经典名曲、兼顾古典大师名作与本土旋律，可以说编排巧妙，极具观赏性。2026打开艺术之门，西班牙钢琴王子马里奥2026巡演哈尔滨站将于周六的15点在大剧院小剧场上演。这是中西合璧的演奏风格，让他在国际舞台上独树一帜，也令马里奥成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电影音乐作品专辑《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于本周六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2026爱乐之城的市民音乐会、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声乐作品音乐会将于本周日14点在大剧院小剧场举办。本场曲目包含《西风》《斗牛士之歌》《我爱你》和《像天使一样美丽》。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英译 Cantantino 艺术团声乐作品音乐会将于周日的15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这一场音乐会将原汁原味还原莫扎特歌剧艺术的典雅与灵动，也欢迎大家来到现场，在周日的15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想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

0: 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当晨光漫过凡尔赛宫的长廊与静厅，轻盈婉转的音符就缓缓地苏醒。乐曲承袭着法国宫廷独有的雅致气韵，旋律舒缓灵动，褪去盛大的庆典的恢宏，而留存清晨独有的静谧温柔，线条优雅舒展，如同贵族漫步花园一般。微风拂过喷泉与花圃，浪漫含蓄，从容典雅。音乐里没有浓烈的情绪冲突，只有细腻绵长的乐声彼此呼应，恰似一场不疾不徐的相遇，在悠扬旋律当中感受跨越时光的法式浪漫，静待美好缘分的悄然降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聆听凡尔赛宫中的晨曲，也一起感受钢琴搭配小提琴带来的悠扬旋律。

今天我们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与您一起在音乐之城体会源自法国宫廷的优雅旋律。晨光洒落凡尔赛宫邸，音符随风缓缓舒展，乐曲带着法式宫廷独有的精致与从容，曲调温婉轻盈，雅致内敛，于舒缓乐韵之中邂逅古典浪漫，也在温柔旋律里期待着一场美好的相逢。那么今天呢，除了有钢琴与小提琴的搭配，或者说是钢琴与大提琴的搭配，也有钢琴、小提和大提三重的共同的室内乐演绎。那么也在清晨的凡尔赛宫中响起悠然飘逸的旋律，也让清晨变得格外的美好，而心情也跟随着一起美好起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继续来体会这一章凡尔赛晨曲，来自法国宫廷中的优雅音乐旋律。